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黎族民歌。

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聚居在海南岛，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海南岛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流传于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以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周边地区的黎族传统民歌最具有代表性。黎族民歌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用黎语演唱的古老民歌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古老民歌集中体现了黎族的民族传统，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则反映了汉族文化的深切影响。黎族民歌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多采用的是独唱和对唱的形式。民歌演唱往往和音乐舞蹈联系在一起，歌舞一体，古风盎然，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现在搜集到的黎族民歌有300多种，根据表现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爱情歌、时政歌、生活歌、故事歌等等。黎族民歌的整个音乐形态呈现出的是自由、古朴、简约的风貌。民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差不多男女老幼都会唱，特别在喜庆的日子里，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比如建新房、举行婚礼、节日戏会、访亲会友等等的场合，一般是男女对唱，往往会唱到天明。尤其是每年的3月3这个黎族的传统佳节，青年男女聚会在山间，以歌为媒，交流情感，寻找伴侣。在一些家族性的庆典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常常在宴席当中演唱包罗万象的经典的黎族民歌，甚至会通宵达旦的演唱。

黎族民歌以内容丰富的歌词配以形式多样的曲调，有优美抒情的，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刚毅的新歌。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的河姆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烂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如果说我国的民间音乐浩如烟海，海南黎族音乐便是山间的清泉，一路叮咚作响，发源于海南中部，沿着小溪大河奔向整个海南岛，最终汇入中国音乐的海洋之中。黎族音乐根植海岛，枝繁叶茂，代代传承有活水，曲曲传情如心声。

叫做金族。大约在500多年前，金族祖先在涂山海面捕鱼，追踪鱼群来到乌头、山心等岛上，发现这里渔场优良，风景优美，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金族人能歌善舞，出海能打鱼，上岸不离歌。在广西有北有刘三姐，南有金族哈妹的说法，金族民歌在全国也是独有韵味，别开生面。它的内容多以爱情、问候、祝福、农渔作业、伦理道德为主，即兴随口而出，运用自如。在全国民歌大家族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优良的作品。在金岛、下鱼排、上海滩到田头逛林荫，你都可以听到曲调悠扬、婉转动听、明快如行云流水、清幽如叮咚山泉的金族民歌。2012年，金族民歌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唱哈是金族最隆重的传统歌会，已经有7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丰富多彩的金族民歌就是在历代唱哈人的口中传承下来的。随着金族哈杰文化品牌的推广，金族民歌也逐渐被世人关注，金族也被人们称为歌海的民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金族民歌，就是金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传统民间音乐，题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曲调有30多种，包括长篇叙事诗、劳动生产歌、山歌、渔歌、宗教歌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过桥风吹》《祝乡歌》《问月歌》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歌手雷佳所演唱的金族民歌《过桥风吹》。

唱歌的意思，所以哈杰其实也就是京族的歌节。关于哈杰有不少民间传说，其中一个说的是古代有一位歌仙来到京族三岛，他的歌声感动了许多群众，以传歌为名动员群众来反抗封建压迫。后人为了纪念这名歌仙，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传歌，哈杰传歌，哈妹成舞，逐渐就变成了京族的习俗。苏海珍就是一位哈妹，她出生在京族三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她演奏的乐器叫做独弦琴，因为只有一根琴弦，古代的时候也被叫做一弦琴，曾经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宫廷乐器，也是哈杰必不可少的内容。独弦琴音色悠扬婉转，曾经被叫做悲凉琴，它那缠绵的旋律总让人有哀怨的感觉，于是它被放逐出了大雅之堂，并且辗转来到了边远的天涯海角。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独弦琴的音律与金族人悠和带着尾音的语调有契合之处，于是它成了金族人所钟爱的乐器。因为音色婉转，自成气派。2010年，金族独弦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金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哈杰如同先祖的号召，让天南海北的金族人在这个盛大的时刻齐聚一堂，一起来听苏海珍带来的金族音乐。

受金族语言、劳动生活和特色乐器等因素影响，金族民歌在词体结构、曲体结构还有节奏律动等方面都独具艺术性。它圆润温和，婉转缠绵，浅吟低唱，描绘细腻，含蓄优美，歌声与独弦琴的演奏结合，丝丝扣人心弦。节奏受金族语音的节律和金族特有乐器独弦琴的影响，出现了一长一短强弱明显的规律。金族民歌凝聚了金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精华，反映了金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艺术创作、风土人情的本质，在金族地区世代流传，是中国唯一海洋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已经成为金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接下来一起来听金族渔歌。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马六甲，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是很多南洋华侨魂牵梦萦的名字。它是马来西亚13个联邦州之一，位于马来西亚半岛西边，面积有1720平方公里，总人口大约100万，下辖3个县。中国明代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其中5次都驻节马六甲。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各种产品和技术来到了这里，同时也有很多华人陆续来到了这里，包括郑和之前。马六甲成为繁荣一时的贸易中心。在明代近海之后，西方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来到了这里，随后的葡萄牙人、英国人等等，东西方的人在东南半岛的马六甲汇聚，使这里成为一个交流的中心。很长一段时间，在西方人的脑海里，这里就是西方人脑海中东南亚半岛和海上万岛之间的中心地带。到了现代，这里更是无可争议的东西交通咽喉。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华人已经逐渐淡出了风云际会的历史中心，他们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到了经济领域。如今当你来到马六甲，虽然这里到处都是华人和他们的房屋建筑，但是同样你会惊叹于有那么多其他地方和国家的文化元素在这里并存。新加坡的一部电视剧《小娘惹》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华人在当地和马来人共存共生的状况。娘惹是在500多年前最初定居在马来西亚的满拉嘎，就是马六甲，满者伯夷就是印度尼西亚，和势利佛氏国就是新加坡一带的华人女性后裔。他们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当地马来人和其他族群的影响。如今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还局部完整地保留着娘惹文化。马来西亚是东南亚最顶端的一个半岛，它和印度尼西亚隔海相望。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众多群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其中的一个大岛加里曼丹又有一小部分和马来西亚最靠近，也成为马来西亚的领土。这两个国家本来地理气候相同，人种相同，后来因为宗教信仰不同，文化稍微有了差别，而在这两个地方生活的华人境遇也有很大不同。马来西亚华人对印尼华人的刻板印象是觉得他们很有钱，马来西亚的华人穷一些。马来华人还觉得印尼华人不会讲华语，祖先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比起来，印尼华人反而更爱他们的国家。印尼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比马来西亚多很多。在印尼的华人也是全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印尼的华人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大概有300多万。这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东南亚普遍有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大家认为可能有700多万，而要说华裔血统，那数量就更大了。造成这种矛盾数据的原因，就有一个是华人和当地人通婚很普遍，很难去定义哪些人是华人，哪些人是以前的马来人、当地人。 实际上从现代观念来说，一个人的血统可能会含有很多个部分，所以准确的去鉴定或者甄别没有太大的意义。1998年，印尼新的政府取消了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立法，后来的继任者也撤回了禁止华人文化活动的限制，允许华文在公共场所使用。再后来，华人的新年也成为印尼的公共假期。不过在印尼国庆前夕，印尼的华人和当地人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会很高兴讨论国庆日，每个人都会早早起来，身着盛装，聚集在一起唱国歌。而马来西亚华人虽然也喜欢自己的国庆日，但他们对国庆的方式就像普通假期一样的，很平常也很快乐。印尼的华人已经不像马来西亚人爱使用华文，他们已经改了像印尼语的名字，即使在家也在用印尼语交流。许多来自于客家和福建地区的华人已经非常适应了印尼的文化。如今印尼在政治上没有土著非土著的区别对待了，这在法律条文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有同等的经商受教育机会，没有什么特权。而马来西亚的宪法还规定了保障马来人的特殊地位。虽然马来西亚各种族之间相处得很平安和谐，但在政治上却是有区别对待的。严格地说，法律面前这两者的权利不同的，而且马来人享有更高的优先权，比如购买房产、受教育机会、上大学机会、加入政府、开办企业等等。当今时代，移民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何况是已经有500年历史的混合经历的各民族。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本地人概念就可以了。当今时代，每片土地上的人都可以和睦相处，每个国家的各个民族都可以把那里当作家乡，并以自己的祖国为荣。

0: 每一种文化都是鲜活的，因为它是无数的个体真实的生活和性格，这些性格和反映在生活中的各种元素就是文化。娘惹在马来语中就是女士的意思，后来是指华人与马来人婚配以后的后代女性。这些女子继承了中华的一些传统文化，注重孝道，讲究隐忍，并且在服饰和日常饮食方面都自成一派。现在新加坡航空空姐身上穿的制服就是娘惹的服装，脚上穿的嵌珠拖鞋也是娘惹特有的女鞋。娘惹的服饰就是汉服一个改良版。新加坡旅游局也还专门举办过娘惹文化节。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我叫莎莎，我今年35岁，我从小呢是在内蒙古长大，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的归侨。我从小就觉得我爸爸跟内蒙古当地人有些小小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家大冬天，然后冰箱里面都会常年会有冰块，以及他每天早晨都会煮咖啡喝，他是用咖啡豆的，不是那种速溶的咖啡，经常就是早晨在睡梦中就会闻到咖啡飘香。我的身上一定会有一部分内蒙古，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一部分印尼，然后一部分青岛是我妈妈的故乡，一部分上海是我后来日后长期住的地方，以及后来又有了伦敦，又有了新加坡。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故乡在哪，但是我可以非常清晰的定位，比如说我的味觉故乡，我的味觉故乡可能大部分还是在东南亚的。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大伯当时他还在印尼，他会寄一些调料过来，因为国内那个时候是买不到的嘛，所以就是那时候会觉得，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有一个仪式感，因为我爸爸从小家里面是他做饭嘛，他会烧咖喱鸡、椰子咖喱鸡，然后红咖喱、绿咖喱，以及各种果子冻，那个果子冻印尼叫做燕菜精。就是一种粉，它最后熬成的，最后变成了冻，然后有一个饮料叫做倒糟，就是用印尼的果子冻粉，把它变成了果子冻以后切成块，加椰浆、椰汁，里面再加菠萝蜜，然后再放其他的各种水果，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拿出来以后就是真的特别好吃，所以我觉得我的味觉故乡是绝对建立在那里的。我小的时候其实很小就知道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因为印尼语是他的母语，其实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因为他们在印尼第一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第二语言才是他们后来上华人学校然后回去学华文。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爸爸他又是一腔这个热血要回祖国的，就是中国其实是他的一个母国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会看到他比如说听那个我的中国心，然后他就会流泪。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故乡的认知其实是会有一点混乱的，当然我知道我是中国人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说不清楚我跟印尼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他也不能算我爸爸的故乡，因为我爸爸是华人，可是那里又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然后内蒙古又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可是问题在于虽然是我从小长大吧，但是我好像对那边了解又不是很足，我生活的环境就是我父亲学校那个大院里面就这么一点点地方。然后还有小的时候，那时候小学特别喜欢布置那种作文，就是说我的故乡，我当时大概小学二年级吧，就是会写我的故乡，然后别人都是会在那边构思说应该怎么写写得更好，我大概花了大概可能10分钟吧，就一直在想说到底哪里是我的故乡，就我该写哪个故乡，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对内蒙古的文化

化，就是我写不出来，好像那个文化离我还挺远的。就虽然我生活在那儿，可是我的小环境就是跟内蒙古的大文化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当时我会觉得，就是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所谓的亲人，就是我爸我妈，其他人都特别遥远，包括我外婆，她在青岛嘛，那时候连呼和浩特到青岛连直达火车都没有。然后我印象中，爸爸妈妈其实也是有这种不安全感的，所以我在4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外婆家的地址怎么写，然后万一我父母比如说同时出去，同时不在了。然后我会知道我去找哪个邻居，然后拍一个电报给我外婆。那时候还没有电话呢。我爸爸是1953年回国，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一些优惠的一些条件，可能是一些就是学费减免的一些上学的一个优惠。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对他来说，其实父母家人都在印尼，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对一个少年人来说，他当时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说他们当时离开印度尼西亚是要就是跟印尼政府签署一个我永久都不会再回印尼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对，就你怎么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这就是太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有很多调查，就是华侨当时为什么回国啊？就是印尼当时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华人的孩子是不能够念大学的，所以说呢，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么你高中一毕业你就继承家业，变成一个商人；第二，要么一条路呢，你就是去海外去念书。所以，因为印度尼西亚当时是很多真的很有钱的这个华人，所以那个时候也会有很多条路，就是包括去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其实我爸爸并没有给我讲特别多的印尼，我这一点是我自己都会挺遗憾的。就是我其实很奇怪，就是我父亲呢，他从小会带我玩很多游戏，比如说坐火车去旅行啦，然后坐船去旅行啦。因为他当年回国是先是坐船，然后坐荷兰的，当时他们那个荷兰的一个大的船，然后在海上漂了大概7天，然后到达香港，然后从香港，然后再转火车去北京。我爸爸是在他46岁的时候生的我，那时候号召一些，就是说你有知识的人去到边疆去，然后我爸爸就又很经受到这个号召，他就去了边疆，就去了内蒙古，所以就是他在那里的话，对他来说，其实，他是挺难解决个人问题的，因为那个文化和他从小长大的文化又太不同了。那后来他碰到我妈妈，真的也是属于缘分，所以后来才有我的。因为他在46岁的时候才有的我嘛，等于他46岁之前整整46年的人生，对我和我妈来说其实都是空白。所以我在那短短3个月，我突然见到了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对，来来往往，家里面就是很多各种我爸爸的学生也好啊，然后我的亲戚也好啊，就突然间都出现了，然后我就听到了各方面我爸爸在没有成为我父亲之前的人生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重新认识他了。以前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很乐观、很聪明、做事很认真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带给我很多就是很快乐的这种印象。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经历了很多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讲过。我觉得我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被爸爸保护得非常好的小女孩儿。而且我觉得我父亲跟学生的缘分，说实话的，真的是挺深的，可能甚至都比我和我妈的缘分都还深，因为我父亲后来走的时候，也是，而且那一天很奇特，就正好主要陪床的那几个学生都去了，聚在我爸的那个病房里面，然后基本上是聊天啊、玩啊什么，就是聚了一夜。我爸第二天早晨走的，其实他是被学生送走了，我和我妈都不在。我那天是期末考试，我是被从考场里面被他的学生叫去的，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所以他是学生陪了他一晚上，学生把他送走的。然后他后来就是出殡的那一天，你像我们家，其实包括我父亲，我们可能都是不太会去办葬礼的。我爸很早就说了，就是周总理骨灰都撒海了，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嘛，不要占用这个国家资源。后来现在我父亲也是海葬嘛，已经海葬在上海做的。我爸爸在我后面，我就觉得就是走完了这。

一程，我们家三个人就不见了。但是我当时透过车子的那个后视镜，我看到那个车子到后面就全都排满了，然后一直排到就是转弯的地方，还没有到尽头，全部都是来给我爸送行的学生，然后还有他们学校开的车，就全部都是人。所以我当时突然间一下子就觉得，其实好像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也不叫亲人，但是有很多的情感，很多的人在我们身后。然后后来他走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一起鸣笛，然后一起送的，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到底这是谁。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

深山里走出来的东方巨商五级城。在香港闹市区的仙女士大道，有一座占据7个门牌号、32层高的现代化大厦。来自各国的130多户大公司就在这里上班。6楼是个例外，有一间宽敞却又简朴的办公室。每天上班时间，这里会坐着一位老人，处理一点公司事务，或者静静地浏览订阅的7种报纸。他就是集成中心的创建者，创下香港纺织品出口世界第一的五级城。1924年，五级城怀揣20个银元，离开腾冲外出闯荡。到1984年，这栋大楼在香港竣工，经历了60年的奋斗。茂恒是一个商号，这是云南一家进出口大商号，实力仅次于当时最大的商号福春恒和永昌祥。在这里，他从扫厕所到垃圾，帮老职员跑腿儿、倒水、干粗活儿，一直干到总号的业务处掌柜，也就是总经理。当时茂恒经营的范围很大，丝绸啊、棉纱呀、茶叶呀，还有白银汇兑这些金融项目。销售下关沱茶，这也是茂恒的一个工作。不过永昌祥的销售量比茂恒大，五级城主持业务后就精心改良、美化包装，用了这样一个方法，把销量超过了永昌祥。城市茶馆里面

眼就把茂恒的松鹤牌沱茶商标悬挂在了大门外，以招揽顾客。你看，形成了一种市场到商号都认它的品牌的格局。抗战的时候，国民政府发售了美金储蓄券，每天卖国币20块，武吉成让茂恒大量买入，买过来马上就抵押给银行借出贷款再买。不久政府停止售卖，储蓄券美元就涨到了100多块，后来又涨到了几百块，这一笔茂恒就赚了很多钱，于是购买了沙锭20000，还加上200台机器，建立了一个纺织厂，也就是今天的昆明纺织厂。茂恒一步就成了云南的最大商号。回首这件事儿，武吉成笑着说，这是年轻时候得意的一件事儿，最感快慰，也挺值得回味的。1946年底，武吉成接受他的朋友国民党原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杨杰将军的建议，毅然离开昆明，冒死经越南海防，乘登陆艇到了香港。当然这一路都多亏他这位总参谋长朋友的安排，才开始了他后半生的辉煌。根据他经营10多年的成功经验和香港的实际情况，他决定组织发展东南亚的棉纱生意网，于是开始在缅甸、印度、泰国曼谷等地设立分公司，还从巴基斯坦、埃及买进棉纱运到香港的布厂。当时香港的许多纺织厂都是靠他组建的瑞成公司提供原料。武吉成还有2桩经营获取过丰厚的利润，一桩是50年代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大陆物资匮乏，不得不向香港贸易商大量收购棉纱，当时瑞成公司出售棉纱给进出口商，又卖给大陆，他既支援了内地，又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笔生意可不小。而香港当时很多富商都是因为占据了大陆和西方世界的窗口位置才发的家。另一桩就是70年代流行牛仔裤，棉纺贸易又出现高潮，瑞成公司也顺利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收购销售棉纱，营业额利润暴涨。就是这些抓住时机的生意，让武吉成奠定了大商人的基础。84年吉成中心大楼建成之后，他和交易几十年的300多家原棉棉纱顾客告了别，开始转型。面对这130多家大公司承租客户，武吉成由棉纱企业家顺利又转型成了香港房地产的出租商人。武吉成心中也有一件难过的事儿，那就是杨杰将军的蒙难。1949年9月19号，杨杰来到香港武家，就被跟踪而至的台湾特工枪杀于其房内。杨杰是武吉成一位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一直在家里放着杨杰的一尊塑像。武吉成也没有忘记报效桑梓，86年开始就向云南捐款1000万元，成立了文化教育基金会。云南每年还选派优秀学子到海外留学深造，开展学术交流。他还在家乡进行扶贫工程捐款，动辄都在1000万元之上。93年，云南省政府聘请他担任了省政府顾问。有一副对联是他给李嘉诚的，李嘉诚现在挂着这副对联，在网络上也是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则高处立，就平处坐，享宽处行，是武吉成最钟爱的一副对联。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今天节目的开头，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听一位打工诗人，他的名字叫做吉克阿优，他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一首诗，黎明时的昆明站。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昨天我在求海边痛饮了三杯东阳，一觉醒来已躺在雨来的黎明。青蝶般的昆明还没有睡醒，我大吼一声，火车站，回家的，离家的，都挤在一起。尤其是去东莞会众的彝族农民工，排成一字长绳，多少人又把故乡扔在那张火车票上。只是今晚我路过这里，不再是为了去后街的电子厂。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从前有一个地方叫昆明，落日时分，当中国的城市从北方的平原上开始一座一座沉入黑暗之后，南方高原之上的昆明依然处于白昼的光芒中。这座古老的城邦接近太阳，阳光要在中国大多数都市都沦入黑暗之后才从这个城市暗下去，因此这个城市永远有金色的黄昏，光辉的街道。我童年的街道面对着落日，那街道像是一直铺到太阳里去，在那石板铺成的路面上走过来倒垃圾的马车，像天神派来的使者。马车金光闪闪地停下来，赶马车的大爹摇响黄铜铃铛，倒垃圾的人鱼贯来到街道上，他们的脸一张张被日光照亮，又消失在街区的阴影中。昆明主要的街道都是东西向的，因此在日落之前，这个城市到处是通往落日的街道，闪着光，犹如刚刚被女仆用抹布擦过的地板。天空蔚蓝而透明，空气清新，灰色瓦顶上的房头草微微摇晃着，梧桐树的躯干像镀金的豹子那样闪闪烁烁。透过某些人家未关严的大门，可以看见玫瑰、兰花、月季在古老的庭院里开放。落日渐渐地下去了，彩云布满天空，像是昆明周围山岗中野兽们超现实主义的梦。红色的狮子，紫色的熊，长在羊群中的孔雀，山羊的脸变成了虎，独步于海滨的象，从巨鲸的尾巴里长出来的棉花，刚刚形成就变形了，就像画家达利脑海里那些转瞬即逝的灵感。昆明在彩云的笼罩下了，天空里有蝙蝠和燕子在飞行。黄昏中总是有那么一刻光芒渐暗，在恍恍惚惚朦朦胧胧之中，城市变成了紫灰色，世界像是被拉掉了电闸忽然停下来，街道上的人们仿佛往昔年代的幽灵，不动了，着了魔似的静止、定格、安静无声。顷刻间才渐渐地恢复了动静，某家铺子歇业，上门板的声音响起来，灯火也亮起来了，猛抬头发现巨大的黄月亮已经像镜子一样挂在五城路的东头，但还不到两层楼那么高，似乎可以照出自己的脸。下面一个永远积着污水的水洼在闪光，一面挂在清代木阁楼的香花窗子上用来照妖怪的小圆镜晃了一下，真的照出一张女妖的脸，孩子们惊叫着奔回家去。到八点钟左右，夜晚才姗姗来迟。

明月皎洁，照耀着染布巷的青石小路，照耀着吹箫巷的瓦和圆通寺的大殿。少年时代，故乡那些永

永远爱着，爱着这个与生俱来的世界。多年前，我阅读诗人歌德的传记，当时作者已经59岁，他儿时的法兰克福依然如故，世界改变了，但故乡依然是故乡，一切都让人想起城市和地方上都扰攘不安的久已逝去的时代。一种对古色古香的爱慕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可以说，正是这种古色古香的东西，是古老的美英和大桥、卡尔大帝和他四军的城堡遗址中尚存的萨尔宫、老商业区、巴托罗庙教堂周围的商店街、毗连市场的狭窄而肮脏的肉案，造就了伟大的歌德。我可以肯定，在一个刚刚完工、粉刷一新的小区，是不会诞生歌德之类的人物的。李白、歌德、曹雪芹这样的人物，总是在古色古香的东西中诞生，这是文明史的一个普遍经验。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些失效过期的建筑物，而是孕育诗人的那种东西。一个地方要诞生歌德这样的人物，恐怕得有300年的功夫，等待那种古色古香的氛围出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人生的一个基本情节，生命的普遍结局。多年前，我相信我也会重返我年少时代长大的街道和大院，指着那棵老枇杷树对我的后代说，我小时候就在这棵树上玩，还用小便敲过树根儿。但后来我发现，我永远不可能写一部像歌德那样的回忆录了。我在这个城市不过生活了40多年，我的城市已经焕然一新，往日生活的痕迹荡然无存，举目可见皆是我不认识的建筑和街道，石灰和水泥的新鲜的气味，它的造型、亮度、色彩都是我所陌生的。在这里没有我生命刻下的丝毫的痕迹，最多只是到此一游吧。我没有语词和证据来描述它，我只有默然，与那些初到此地的民工一样，默然无语，找不着北。人并不是立即就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新的东西，搬一次家要把房间里的光线、家具、色彩、气味调整到位，使你在其中有家长的感觉，身体的延伸部分的感觉，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至少需要发生过100个故事。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是一种谎言。我的诗歌词典是在昔日的故乡诞生的，是往日的生活造就了它。那一日，是个雨天，出一阵太阳，下一场小雨。我独自回到我少年时代的街区，那街区刚刚拆掉，犹如发生了地震。我穿过废墟，凭着对地形的模糊回忆，找到了我少年时代长大的那个四合院的遗址。那里还剩下一些木柱子和一堵墙，是那堵墙使我认出了这里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家。我刚刚搬进来的时候，这堵墙是被粉刷成白的，我以为它本来就是白的。

搬住了两年之后，某一天，那墙上的白皮掉下来，我才发现原来墙上画的是龙。墙面上露出来一条彩色的龙尾巴。现在，这条龙大部分都露了出来，被墙头流下来的污水染成了黄的。但我并不能完全肯定，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家，因为紧挨着它的，应该是一个法国式的走廊。这个走廊是露天的，水门厅露面，两边是花瓶形状的红桃栏杆。走廊把这个四合院的照壁这一面连接了起来，就是说，这里本来只是照壁，但设计师别出心裁，在照壁上画盖了一个走廊。我记得那些红色的花瓶栏杆中的一根通了一个洞，里面是空心的。住在我家对面的小明有一次带到了一只小老鼠，他用线拴住小老鼠的尾巴，让它钻进那个洞去。小老鼠钻进去，线就断了，它也就从此在那个洞里消失了。我们用破布把洞口堵死，希望过几天会在洞里找到那只小老鼠的尸体。但过了一个星期，小明把手伸进去掏，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个洞使我产生了神秘感，它一定通着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但这些废墟中根本没有这些土陶栏杆的痕迹，甚至这堵墙的方位也是不对的。住在屋子里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它是朝正东的，但现在露出来，它却是朝着东南方向。我不能肯定，那个雨天我所到的遗址，就是我昔日的家。不久之后，那里连废墟也找不到了。新的房子拔地而起，那个街区的名字在新的地图上也消失了。于是，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那里居住过。那些所谓红色的花瓶形状的土陶栏杆，也许是我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看来的。如果那儿压根儿就没有你所提到的一切，你的写作不正像是谎言吗？或者你不是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地虚构吗？在我们时代，世界日新月异，依据回忆进行的写作永远只是超现实主义的。世界只存在于我的写作中，离开了写作，世界是什么？我的写作尚未来得及开始，世界已经更新。写作与世界已经不存在那种古典的对应关系，世界不再是写作活动的证据。我只能在回忆中才能找到我梦想中的天堂故乡。回忆也是靠不住的，回忆只是对昔日的改写，一次绘声绘色的扯谎。回忆是没有证据的，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并没有一个现实来对它的可靠性加以验证。作家普鲁斯特描写的真的是巴黎吗？他只是虚构了他心中的巴黎。回忆只是一座语言的遗址，而且是一座可疑的遗址，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缺乏具体的细节。我根本就无法告诉你，那天堂故乡的某个大门上的铜门环是什么颜色。我也无法告诉你，那城市某个日子的天空上挂着的鸽子是什么样子，它旁边的云是什么形状。当我身临其境时，我并不注意这些，我不需要去注意这些，就像我不需要时时刻刻牢记我有一个鼻子一样。

人们并不是在回忆中生活，相反，人们在遗忘中生活。遗忘乃是存在的本质。一种什么都要牢记的生活是可怕的，那不是生活，而是关于生活的课文背诵。那么回忆是什么？回忆是存在的幽灵。只有当一切已经不存在，回忆才从世界的废墟上升起来，慢慢地扩大它的疆域。回忆就是自由的虚构，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细节，没有个人的痕迹，一切都是普遍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黄昏，而不是存在于昔日时间中的某个具体的黄昏。我的生命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个黄昏，我从未在昔日的某个时刻意识到昆明乃是天堂。从那些灰色的中国铜瓦中吐出过多少个黄昏呢？但我从未在意，这是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难道一所四合院的大门上会有一个黄铜门环吗？难道会有没有四合院和水井的故乡吗？难道这世界能够没有这样的黄昏吗？因此，我的写作只是一种似是而非、吞吞吐吐、不能信以为真的东西。回忆是靠不住的，它只是一个自作多情、多愁善感的、没有家的幽灵。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间，我是阿朱。今天的节目有点特别，你在听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产生非常准确、具体、绚烂多姿又充满童趣的画面感，是那种让你嘴角不自觉上扬的滋味。它可能和爱情和生活无关，因为它来自于童话世界。你会在今天的歌曲当中感受到最简单、最纯粹的放松，也会找寻到那个最单纯、最可爱的自己，还会回忆起一段一去不复返又格外让人珍惜的往日时光。今日份听歌主题，迪士尼中文曲。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当中，迪士尼动画片应该是伴随整个童年成长的重要环节，迪士尼的音乐也从来不让人失望。所以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心目当中的小小偏见，迪士尼中文曲也非常的好听。第一首歌曲来自有音乐剧王子之称的郑云龙。这部动画片改编自1941年推出的迪士尼同名经典动画全新真人版的小飞象，在保留了原版精华的基础上更加丰富，讲述了因为生来就有一双大耳朵而遭人嘲笑的小飞象，在众人的帮助之下逐渐去拥抱与众不同的自己，成就了一段逆风翱翔的暖心传奇。郑云龙的声线可以说非常的适合这首歌曲，低沉迷人，整个诠释也显得大气沉稳。多年的音乐剧经验给予了他对于音乐更深层次的理解，他之前也完美的演绎了多部外国经典音乐剧的中文版，所以这次的这首《亲爱的》，无论是声音条件还是情感表达，都可以说和郑云龙是天作之合。旋律轻柔悠扬，歌词感人恳切，小飞象的母亲珍宝太太用象鼻轻轻地抚慰着心灵受伤的小飞象，这个时候主题曲的旋律自然流淌，视听的完美融合，让这个桥段成为了观众最难以忘怀的经典画面。而郑云龙收放自如、平缓流畅的嗓音，配合着款款深情，也唤起了我内心对于亲情最柔软的回忆。愿今天的歌曲都能带给你珍贵的情感体验。来自郑云龙，《亲爱的》，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首歌曲的英文版充满活力奔放自由，而中文版显得更加的细腻悠扬，好像是情歌一样。世界因为生命而精彩，生命因为真爱而美好，所以我并不觉得中文版的歌词比起原作逊色。来自辛晓琪，《风之彩》。

玩具总动员系列是全球影史划时代的作品，每一部都收获了广泛好评。其中由好莱坞传奇配乐大师 Randy Newman 为电影量身定制的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作为伴随首部玩具总动员诞生的经典金曲，荣获了1995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和1996年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提名，20多年来更是被翻唱成了无数的版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来自何炅，选曲旋律悠扬，歌词朗朗上口，勾勒出了关于美好友情的每一个片段，也是电影中友谊的完美注脚。我是你好朋友。

疯狂动物城、超能陆战队、冰雪奇缘原班人马打造的动画冒险喜剧，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吸引力？但听到名字你也许会有些陌生。海洋奇缘我认真的看过，制作精良，画面多姿，那是不一样的迪士尼公主，那是一个自信、勇敢、热爱冒险的大女主形象。海洋奇缘主题曲《海洋之心》。

非洲原始森林成为了孤儿的婴孩，在猿族家族的照料下长大成人。人类探险的出现打破了他宁静平和的世界，也让他认识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人猿泰山，迪士尼的第37部经典动画长片，这样的故事情景伴随我走过了童年的很多个日日夜夜。在那个动画片相对匮乏的年代，这部片子大概真的刷过100遍，来自周华健，《两个世界》。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迪士尼的公主是小美人鱼，是睡美人，是白雪公主。可在现在的小女孩的心目当中，迪士尼的公主里最火的应该都来自《冰雪奇缘》吧。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回忆之河》是来自《冰雪奇缘2》的中文版电影原声带，由吉娜·爱丽丝演唱。气息没有那么的稳定，个别字的读音也不是那么的准，但对于我来说，也在歌曲当中听到了母亲想对女儿说的话，的确能够成为孩子成长中的安慰。一起来听《回忆之河》。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今天是非常少女的歌曲推荐，迪士尼中文曲。说到迪士尼的东方公主，就不得不提花木兰。我要向世界呈现更有力量、更有勇气的生命，这句歌

词来自花木兰中文主题曲《自己》，由花木兰的饰演者刘亦菲本色演唱，将勇气和力量化作动人的音符，献给每一位心怀希望坚定前行的自己。木兰替父从军的旅程当中，克服的不仅仅是外部的重重障碍，更要面对内心的不断试炼。在经历了一次次的磨砺和沉淀之后，他始终坚守初心，每一天都相信，勇敢追寻，活出真实的自己。在悠扬回转的旋律当中，木兰真正自我的精神化作动人的音符，唱响了生命的力量。这是刘亦菲为木兰而唱的歌，也是为每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女性而唱的歌。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始终心怀希望，坚定前行，在各自的生活战场上忠于责任，勇敢面对，真心付出，像木兰一般绽放。忠勇真的木兰，让这样的精神力量再次绽放出独特的魅力。来自刘亦菲，自己送给你，去挺身而出，去放手追爱。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经典浪漫，是小时候每一位怀着公主梦的女孩都向往的剧情。 Hebe 携手井柏然深情献唱经典旋律，全新诠释爱情名曲。井柏然的温暖醇厚搭配 Hebe 的迷人高音，婉转悠扬，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影我认真地去影院看了3次。影片是我不曾想过的题材，也带给我了一些对生命的思考和对亲情的尊重。悦耳动听的旋律、深情款款的歌词和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珠联璧合，和影片一样温暖又催泪。来自毛不易，请记住我。

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迪士尼动画电影，骑老虎的公主，穿裤子的公主，勇敢追爱和穷小子在一起的公主，充满了迷幻色彩的东方公主。茉莉公主真的是我孩童时期内心最向往的童话故事角色。阿拉丁主题曲来自陈伟霆、张碧晨，《新的世界》。

这首歌曲延续了迪士尼动画配音作品一贯的高水准，声线饱满，极具穿透力，场景契合度也是直逼原版，乃至于不少影迷在看过了英文版之后，专门的再找了普通话版本来回味了一遍。恢宏的场景和电影当中的画面有机的结合，完美的还原了《冰雪奇缘》的氛围。来自胡维娜，《随他吧》，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希望在复杂的生活里，你依然可以做简单的自己。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See you tomorrow.

0: 察不觉，不可置验，说我拒绝，黑暗无边，万千未见，红尘恨梦，非我执念，死去为你展翅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算。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黎族民歌。

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聚居在海南岛，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海南岛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流传于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以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周边地区的黎族传统民歌最具有代表性。黎族民歌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用黎语演唱的古老民歌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古老民歌集中体现了黎族的民族传统，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则反映了汉族文化的深切影响。黎族民歌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多采用的是独唱和对唱的形式。民歌演唱往往和音乐舞蹈联系在一起，歌舞一体，古风盎然，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现在搜集到的黎族民歌有300多种，根据表现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爱情歌、时政歌、生活歌、故事歌等等。黎族民歌的整个音乐形态呈现出的是自由、古朴、简约的风貌。民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差不多男女老幼都会唱，特别在喜庆的日子里，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比如建新房、举行婚礼、节日戏会、访亲会友等等的场合，一般是男女对唱，往往会唱到天明。尤其是每年的3月3这个黎族的传统佳节，青年男女聚会在山间，以歌为媒，交流情感，寻找伴侣。在一些家族性的庆典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常常在宴席当中演唱包罗万象的经典的黎族民歌，甚至会通宵达旦的演唱。

黎族民歌以内容丰富的歌词配以形式多样的曲调，有优美抒情的，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刚毅的新歌。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的和母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烂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如果说我国的民间音乐浩如烟海，海南黎族音乐便是山间的清泉，一路叮咚作响，发源于海南中部，沿着小溪大河奔向整个海南岛，最终汇入中国音乐的海洋之中。黎族音乐根植海岛，枝繁叶茂，代代传承有活水，曲曲传情如心声。

今天让我们来聆听少数民族音乐，一起来听的是金族。在祖国大陆的最西南端，在风景如画的北部湾畔，居住着中国唯一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整体以海为生的海洋民族，叫做金族。大约在500多年前，金族祖先在涂山海面捕鱼，追踪鱼群来到乌头、山心等岛上，发现这里渔场优良，风景优美，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金族人能歌善舞，出海能打鱼，上岸不离歌。在广西有北有刘三姐，南有金族哈妹的说法，金族民歌在全国也是独有韵味，别开生面。它的内容多以爱情、问候、祝福、农渔作业、伦理道德为主，即兴随口而出，运用自如。在全国民歌大家族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优良的作品。在京岛、下鱼排、上海滩到田头逛林荫，你都可以听到曲调悠扬、婉转动听、明快如行云流水、清幽如叮咚山泉的金族民歌。2012年，金族民歌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唱哈是金族最隆重的传统歌会，已经有

7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丰富多彩的京族民歌就是在历代唱哈人的口中传承下来的。随着京族哈杰文化品牌的推广，京族民歌也逐渐被世人关注，京族也被人们称为歌海。

包括长篇叙事诗、劳动生产歌、山歌、渔歌、宗教歌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过桥风吹》《祝乡歌》《问月歌》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歌手雷佳所演唱的京族民歌《过桥风吹》。

刚刚我们说到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这里的哈在金语当中就是唱歌的意思，所以哈节其实也就是金族的歌节。关于哈节有不少民间传说，其中一个说的是古代有一位歌仙来到金族三岛，他的歌声感动了许多群众，以传歌为名动员群众来反抗封建压迫。后人为了纪念这名歌仙，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传歌，哈节传歌，哈妹成舞，逐渐就变成了金族的习俗。苏海珍就是一位哈妹，她出生在金族三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她演奏的乐器叫做独弦琴，因为只有一根琴弦，古代的时候也被叫做一弦琴，曾经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宫廷乐器，也是哈节必不可少的内容。独弦琴音色悠扬婉转，曾经被叫做悲凉琴，它那缠绵的旋律总让人有哀怨的感觉，于是它被放逐出了大雅之堂，并且辗转来到了边远的天涯海角。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独弦琴的音律与金族人悠和带着尾音的语调有契合之处，于是它成了金族人所钟爱的乐器。因为音色婉转，自成气派。2010年，金族独弦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金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哈节如同先祖的号召，让天南海北的金族人在这个盛大的时刻齐聚一堂，一起来听苏海珍带来的金族音乐。

受金族语言、劳动生活和特色乐器等因素影响，金族民歌在词体结构、曲体结构还有节奏律动等方面都独具艺术性。它圆润温和，婉转缠绵，浅吟低唱，描绘细腻，含蓄优美，歌声与独弦琴的演奏结合，丝丝扣人心弦。节奏受金族语音的节律和金族特有乐器独弦琴的影响，出现了一长一短强弱明显的规律。金族民歌凝聚了金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精华，反映了金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艺术创作、风土人情的本质，在金族地区世代流传，是中国唯一海洋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已经成为金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接下来一起来听金族渔歌。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马六甲，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是很多南洋华侨魂牵梦萦的名字。它是马来西亚13个联邦州之一，位于马来西亚半岛西边，面积有1720平方公里，总人口大约100万，下辖3个县。中国明代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其中5次都驻节马六甲。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各种产品和技术来到了这里，同时也有很多华人陆续来到了这里，包括郑和之前。马六甲成为繁荣一时的贸易中心。在明代近海之后，西方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来到了这里，随后的葡萄牙人、英国人等等，东西方的人在东南半岛的马六甲汇聚，使这里成为一个交流的中心。很长一段时间，在西方人的脑海里，这里就是西方人脑海中东南亚半岛和海上万岛之间的中心地带。到了现代，这里更是无可争议的东西交通咽喉。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华人已经逐渐淡出了风云际会的历史中心，他们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到了经济领域。如今当你来到马六甲，虽然这里到处都是华人和他们的房屋建筑，但是同样你会惊叹于有那么多其他地方和国家的文化元素在这里并存。新加坡的一部电视剧《小娘惹》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华人在当地和马来人共存共生的状况。娘惹是在500多年前最初定居在马来西亚的满拉嘎，就是马六甲，满者伯夷就是印度尼西亚，和势力佛士国就是新加坡一带的华人女性后裔。他们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当地马来人和其他族群的影响。如今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还局部完整地保留着娘惹文化。马来西亚是东南亚最顶端的一个半岛，它和印度尼西亚隔海相望。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众多群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其中的一个大岛加里曼丹又有一小部分和马来西亚最靠近，也成为马来西亚的领土。这两个国家本来地理气候相同，人种相同，后来因为宗教信仰不同，文化稍微有了差别，而在这两个地方生活的华人境遇也有很大不同。马来西亚华人对印尼华人的刻板印象是觉得他们很有钱，马来西亚的华人穷一些。马来华人还觉得印尼华人不会讲华语，祖先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比起来，印尼华人反而更爱他们的国家。印尼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比马来西亚多很多。在印尼的华人也是全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印尼的华人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大概有300多万。这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东南亚普遍有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大家认为可能有700多万，而要说华裔血统，那数量就更大了。造成这种矛盾数据的原因就有一个，是华人和当地人通婚很普遍，很难去定义哪些人是华人，哪些人是以前的马来人、当地人。实际上从现代观念来说，一个人的血统可能会含有很多个部分，所以准确的去鉴定或者甄别没有太大的意义。1998年，印尼新的政府取消了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立法，后来的继任者也撤回了禁止华人文化活动的限制，允许华文在公共场所使用。再后来，华人的新年也成为印尼的公共假期。不过在印尼国庆前夕，印尼的华人和当地人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会很高兴讨论国庆日，每个人都会早早起来，身着盛装，聚集在一起唱国歌。而马来西亚华人虽然也喜欢自己的国庆日，但他们对国庆的方式就像普通假期一样的，很平常，也很快乐。印尼的华人已经不像马来西亚人

爱使用华文，他们已经改了像印尼语的名字，即使在家也在用印尼语交流。许多来自于客家和福建地区的华人已经非常适应了印尼的文化。如今印尼在政治上没有土著非土著的区别对待了，这在法律条文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有同等的经商受教育机会，没有什么特权。而马来西亚的宪法还规定了保障马来人的特殊地位。虽然马来西亚各种族之间相处得很平安和谐，但在政治上却是有区别对待的。严格地说，法律面前这两者的权利不同的，而且马来人享有更高的优先权，比如购买房产、受教育机会、上大学机会、加入政府、开办企业等等。当今时代，移民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何况是已经有500年历史的混合经历的各民族。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本地人概念就可以了。当今时代，每片土地上的人都可以和睦相处，每个国家的各个民族都可以把那里当作家乡，并以自己的祖国为荣。

0: 每一种文化都是鲜活的，因为它是无数的个体真实的生活和性格，这些性格和反映在生活中的各种元素就是文化。娘惹在马来语中就是女士的意思，后来是指华人与马来人婚配以后的后代女性。这些女子继承了中华的一些传统文化，注重孝道，讲究隐忍，并且在服饰和日常饮食方面都自成一派。现在新加坡航空空姐身上穿的制服就是娘惹的服装，脚上穿的嵌珠拖鞋也是娘惹特有的女鞋。娘惹的服饰就是汉服一个改良版。新加坡旅游局也还专门举办过娘惹文化节。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我叫莎莎，我今年35岁，我从小呢是在内蒙古长大，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的归侨。我从小就觉得我爸爸跟内蒙古当地人有些小小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家大冬天，然后冰箱里面都会常年会有冰块，以及他每天早晨都会煮咖啡和

它是用咖啡豆的，不是那种速溶的咖啡。经常就是早晨在睡梦中，就会闻到咖啡飘香。我的身上一定会有一部分内蒙古，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一部分印尼，然后一部分青岛是我妈妈的故乡，一部分上海是我后来日后长期住的地方，以及后来又有了伦敦，又有了新加坡。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故乡在哪，但是我可以非常清晰的定位，比如说我的味觉故乡，我的味觉故乡可能大部分还是在东南亚的。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大伯当时他还在印尼，他会寄一些调料过来，因为国内那个时候是买不到的嘛，所以就是那时候会觉得，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有一个仪式感，因为我爸爸从小家里面是他做饭嘛，他会烧咖喱鸡、椰子咖喱鸡，然后红咖喱、绿咖喱，以及各种果子冻，那个果子冻印尼叫做燕菜精。就是一种粉，它最后熬成的，最后变成了冻，然后有一个饮料叫做倒糟，就是用印尼的果子冻粉，把它变成了果子冻以后切成块，加椰浆、椰汁，里面再加菠萝蜜，然后再放其他的各种水果，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拿出来以后就是真的特别好吃，所以我觉得我的味觉故乡是绝对建立在那里的。我小的时候其实很小就知道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因为印尼语是他的母语。其实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因为他们在印尼第一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第二语言才是他们后来上华人学校，然后会去学华文。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爸爸他又是一腔这个热血要回祖国的，就是中国其实是他的一个母国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会看到他，比如说听那个《我的中国心》，然后他就会流泪，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故乡的认知其实是会有一点混乱的。当然我知道我是中国人，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说不清楚我跟印尼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他也不能算我爸爸的故乡，因为我爸爸是华人，可是那里又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然后内蒙古又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可是问题在于，虽然是我从小长大吧，但是我好像对那边了解又不是很足。我生活的环境就是我父亲学校那个大院里面，就这么一点点地方。然后还有小的时候，那时候小学特别喜欢布置那种作文，就是说我的故乡。我当时大概小学2年级吧，就是会写我的故乡，然后别人都是会在那边构思说应该怎么写，写得更好。我大概花了大概可能10分钟吧，就一直在想说，到底哪里是我的故乡？就我该写哪个故乡？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对内蒙古的文化，就是我写不出来，好像那个文化离我还挺远的。就虽然我生活在那儿，可是我的小环境就是跟内蒙古的大文化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当时我会觉得，就是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所谓的亲人，就是我爸我妈。其他人都特别遥远，包括我外婆，她在青岛嘛。那时候连呼和浩特到青岛连直达火车都没有。然后我印象中，爸爸妈妈其实也是有这种不安全感的。所以我在4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外婆家的地址怎么写。然后万一我父母比如说同时出去，同时不在了，然后我会知道我去找哪个邻居，然后拍一个电报给我外婆。那时候还没有电话呢。我爸爸是1953年回国，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一些优惠的一些条件，可能是一些就是学费减免的一些上学的一个优惠。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对他来说，其实父母家人都在印尼，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对一个少年人来说，他当时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说他们当时离开印度尼西亚是要就是跟印尼政府签署一个我永久都不会再回印尼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对，就你怎么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这就是太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有很多调查，就是华侨当时为什么回国啊？就是印尼当时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华人的孩子是不能够念大学的，所以说呢，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么你高中一毕业，你就继承家业，变成一个商人；第二，要么一条路呢，你就是去海外去念书。

所以因为印度尼西亚当时是很多真的很有钱的这个华人，所以那个时候也会有很多条路，就是包括去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其实我爸爸并没有给我讲特别多的印尼，我这一点是我自己都会挺遗憾的。就是我其实很奇怪，就是我父亲呢，他从小会带我玩很多游戏，比如说坐火车去旅行啦，然后坐船去旅行啦。因为他当年回国是先是坐船，然后坐荷兰的，当时他们那个荷兰的一个大的船，然后在海上漂了大概7天，然后到达香港，然后从香港，然后再转火车去北京。我爸爸是在他46岁的时候生的我。那时候号召一些，就是说你有知识的人去到边疆去。然后我爸爸就又很经受到这个号召，他就去了边疆，就去了内蒙古。所以就是他在那里的话，对他来说，其实，他是挺难解决个人问题的，因为那个文化和他从小长大的文化又太不同了。那后来他碰到我妈妈，真的也是属于缘分，所以后来才有我的。因为他在46岁的时候才有的我嘛，等于他46岁之前整整46年的人生，对我和我妈来说其实都是空白。所以我在那短短3个月，我突然见到了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对，来来往往，家里面就是很多各种我爸爸的学生也好啊，然后我的亲戚也好啊，就突然间都出现了，然后我就听到了各方面我爸爸在没有成为我父亲之前的人生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重新认识他了。以前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很乐观、很聪明、做事很认真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带给我很多就是很快乐的这种印象。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经历了很多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讲过。我觉得我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被爸爸保护得非常好的小女孩。而且我觉得我父亲跟学生的缘分，说实话的，真的是挺深的，可能甚至都比我和我妈的缘分都还深，因为我父亲后来走的时候，也是，而且那一天很奇特，就正好主要陪床的那几个学生都去了，聚在我爸的那个病房里面，然后基本上是聊天啊、玩啊什么，就是聚了一夜。我爸第二天早晨走的，其实他是被学生送走的，我和我妈都不在。我那天是期末考试，我是被从考场里面被他的学生叫去的，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所以他是学生陪了他一晚上，学生把他送走的。然后他后来就是出殡的那一天，你像我们家，其实包括我父亲，我们可能都是不太会去办葬礼的。我爸很早就说了，就是周总理骨灰都撒海了，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嘛，不要占用这个国家资源。后来现在我父亲也是海葬嘛，已经海葬在上海做的。我爸爸在我后面，我就觉得就是走完了这一程。我们家3个人就不见了，但是我当时透过车子的那个后视镜，我看到那个车子到后面就全都排满了，然后一直排到就是转弯的地方，还没有到尽头，全部都是来给我爸送行的学生，然后还有他们学校开的车，就全部都是人。所以我当时突然间一下子就觉得，其实好像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也不叫亲人，但是有很多的情感，很多的人在我们身后。然后后来他走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一起鸣笛，然后一起送的，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到底这是谁。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

深山里走出来的东方巨商武吉城。在香港闹市区的仙女士大道，有一座占据七个门牌号、32层高的现代化大厦。来自各国的130多户大公司就在这里上班。六楼是个例外，有一间宽敞却又简朴的，办公室。每天上班时间，这里会坐着一位老人，处理一点公司事务，或者静静地浏览订阅的七种报纸。他就是吉城中心的创建者，创下香港纺织品出口世界第一的武吉城。1924年，武吉城怀揣20个银元，离开腾冲外出闯荡。到1984年，这栋大楼在香港竣工，经历了60年的奋斗。茂恒是一个商号，这是云南一家进出口大商号，实力仅次于当时最大的商号福春恒和永昌祥。在这里，他从扫厕所到垃圾，帮老职员跑腿儿、倒水、干粗活儿，一直干到总号的业务处掌柜，也就是总经理。当时茂恒经营的范围很大，丝绸啊、棉纱呀、茶叶呀，还有白银汇兑这些金融项目。销售下关沱茶，这也是茂恒的一个工作。不过永昌祥的销售量比茂恒大，武吉城主持业务后就精心改良、美化包装，用了这样一个方法，把销量超过了永昌祥。城市茶馆里面就把茂恒的松鹤牌沱茶商标悬挂在了大门外，以招揽顾客。你看，形成了一种市场到商号都认它的品牌的格局。抗战的时候，国民政府发售了美金储蓄券，每天卖国币20块，武吉城让茂恒大量买入，买过来马上就抵押给银行，借出贷款再买。不久政府停止售卖，储蓄券美元就涨到了100多块，后来又涨到了几百块，这一笔茂恒就赚了很多钱。于是购买了沙锭20000，还加上200台机器，建立了一个纺织厂，也就是今天的昆明纺织厂。茂恒一步就成了云南的最大商号。回首这件事儿，武吉城笑着说，这是年轻时候得意的一件事儿，最感快慰，也挺值得回味的。1946年底，武吉城接受他的朋友国民党原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杨杰将军的建议，毅然离开昆明，冒死进越南海防，乘登陆艇到了香港。当然这一路都多亏他这位总参谋长朋友的安排，才开始了他后半生的辉煌。根据他经营10多年的成功经验和香港的实际情况，他决定组织发展东南亚的棉纱生意网。于是开始在缅甸、印度、泰国、曼谷等地设立分公司，还从巴基斯坦、埃及买进棉纱运到香港的布厂。当时香港的许多纺织

厂都是靠他组建的瑞城公司提供原料。武吉城还有两桩经营获取过丰厚的利润，一桩是50年代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大陆物资匮乏，不得不向香港贸易商大量收购棉纱。当时瑞城公司出售棉纱给进出口商，又卖给大陆，他既支援了内地，又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笔生意可不小。而香港当时很多富商都是因为占据了大陆和西方世界的窗口位置才发的家。另一桩就是70年代流行牛仔裤，棉纺贸易又出现高潮，瑞城公司也顺利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收购销售棉纱，营业额利润暴涨。就是这些抓住时机的生意，让武吉城奠定了大商人的基础。84年吉城中心大楼建成之后，他和交易几十年的300多家原棉棉纱顾客告了别，开始转型，面对这130多家大公司承租客户，武吉城由棉纱企业家顺利又转型成了香港房地产的出租商人。武吉城心中也有一件难过的事儿，那就是杨杰将军的蒙难。1949年9月19号，杨杰来到香港武家，就被跟踪而至的台湾特工枪杀于其房内。杨杰是武吉城一位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一直在家里放着杨杰的一尊塑像。武吉城也没有忘记报效桑梓，86年开始就向云南捐款1000万元，成立了文化教育基金会。云南每年还选派优秀学子到海外留学深造，开展学术交流。他还在家乡进行扶贫工程捐款，动辄都在1000万元之上。93年，云南省政府聘请他担任了省政府顾问。有一副对联是他给李嘉诚的，李嘉诚现在挂着这副对联，在网络上也是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则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是武吉城最钟爱的一副对联。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

0: 我们听到。
1: 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今天节目的开头，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听一位打工诗人，他的名字叫做吉克阿优。他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一首诗《黎明时的昆明站》。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昨天我在秋海边痛饮了三杯东阳，一觉醒来已躺在雨来的黎明。青蝶般的昆明还没有睡醒，我大吼一声，火车站，回家的，离家的，都挤在一起。尤其是去东莞会众的彝族农民工，排成一字长绳，多少人又把故乡扔在那张火车票上。只是今晚我路过这里，不再是为了去后街的电子厂。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从前有一个地方叫昆明，落日时分，当中国的城市从北方的平原上开始一座一座沉入黑暗之后，南方高原之上的昆明依然处于白昼的光芒中。这座古老的城邦接近太阳，阳光要在中国大多数都市都沦入黑暗之后才从这个城市暗下去，因此这个城市永远有金色的黄昏，光辉的街道。我童年的街道面对着落日，那街道像是一直铺到太阳里去，在那石板铺成的路面上走过来倒垃圾的马车，像天神派来的使者。马车金光闪闪地停下来，赶马车的大爹摇响黄铜铃铛，倒垃圾的人鱼贯来到街道上，他们的脸一张张被日光照亮，又消失在街区的阴影中。昆明主要的街道都是东西向的，因此在日落之前，这个城

当时到处是通往落日的街道，闪着光，犹如刚刚被女仆用抹布擦过的地板。天空蔚蓝而透明，空气清新，灰色瓦顶上的房头草微微摇晃着，梧桐树的躯干像镀金的豹子那样闪闪烁烁。透过某些人家未关严的大门，可以看见玫瑰、兰花、月季在古老的庭院里开放。落日渐渐地下去了，彩云布满天空，像是昆明周围山岗中野兽们超现实主义的梦。红色的狮子，紫色的熊，长在羊群中的孔雀，山羊的脸变成了虎，独步于海滨的象，从巨鲸的尾巴里长出来的棉花，刚刚形成就变形了，就像画家达利脑海里那些转瞬即逝的灵感。昆明在彩云的笼罩下了，天空里有蝙蝠和燕子在飞行。黄昏中总是有那么一刻光芒渐暗，在恍恍惚惚朦朦胧胧之中，城市变成了紫灰色，世界像是被拉掉了电闸忽然停下来，街道上的人们仿佛往昔年代的幽灵不动了，着了魔似的静止、定格、安静无声。顷刻间才渐渐地恢复了动静，某家铺子歇业，上门板的声音响起来，灯火也亮起来了，猛抬头发现巨大的黄月亮已经像镜子一样挂在五城路的东头，但还不到两层楼那么高，似乎可以照出自己的脸。下面一个永远积着污水的水洼在闪光，一面挂在清代木阁楼的香花窗子上用来照妖怪的小圆镜晃了一下，真的照出一张女妖的脸，孩子们惊叫着奔回家去。到八点钟左右，夜晚才姗姗来迟，明月皎洁，照耀着染布巷的青石小路，照耀着吹箫巷的瓦和圆通寺的大殿。少年时代，故乡那些永不结束的金色黄昏，使我对世界产生了一种天堂般的感受。虽然世界并非如梦境，但昆明确实给予过我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使我在内心中永远爱着，爱着这个与生俱来的世界。多年前，我阅读诗人歌德的传记，当时作者已经59岁，他儿时的法兰克福依然如故，世界改变了，但故乡依然是故乡，一切都让人想起城市和地方上都扰攘不安的久已逝去的时代。一种对古色古香的爱慕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可以说正是这种古色古香的东西，是古老的美因河大桥、卡尔大帝和他四军的城堡遗址中尚存的萨尔宫、老商业区、巴托罗庙教堂周围的商店街、毗连市场的狭窄而肮脏的肉案，造就了伟大的歌德。我可以肯定，
在一个刚刚完工、粉刷一新的小区，是不会诞生歌德之类的人物的。李白、歌德、曹雪芹这样的人物总是在古色古香的东西中诞生，这是文明史的一个普遍经历。